0: 欢迎收看5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美国企业高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美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首尔举行会谈，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

0: 特朗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已经搭乘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威等人到场迎接。特朗普总统预定在今天上午将从他下榻的四季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八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2: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行程包括了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抵达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仪式，进行美中元首峰会，并出席国宴。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五，他预定参观中南海，进行茶叙以及工作午餐。在结束行程之后呢，前往北京首都机场启程返美。整个行程是3天2夜。那么而美中峰会预定讨论的议题呢，则包括了伊朗局势、贸易、关税问题、台湾议题以及人权议题。这一次和特朗普总统随行访问中国的官员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按照上一次韩国釜山美中元首峰会的规格，中方列席的可能将会有中央外事办的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贝森特财长星期三是在韩国和中国的副总理和

0: 美中双方在北京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铺路。预计美中双方将在峰会上重点讨论贸易、关税、能源、稀土、人工智能以及芯片等关键议题。尽管会谈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但外界预计双方已经就复杂的经贸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磋商。此外，消息称两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在峰会上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对话机制，并讨论中国采购美国的飞机、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合作的方向。 特朗普总统同行的还包括了一个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成员包括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贝莱特董事长拉里芬克。此外，还有来自 Meta、 Visa、 摩根大通、波音等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高层参加，显示了经贸议题在这一次访问中的重要性。而在美中经济和科技竞争持续升温之际，美中双方不仅将就贸易关系展开讨论，也可能会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敏感议题。由于人工智能芯片处于 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位置，英伟达的黄仁勋的参与也被视为此行的一大重点。另一方面，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在5月14号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的天坛。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参观这个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 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但鉴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When
1: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2: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正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
0: 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特朗普总统马上就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了，那么究竟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对这一次的美中峰会有什么期望呢？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国会议员的说法。
3: 我非常高兴看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我们需要在政府各个层级开展更多的会晤。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敦促中国停止支持伊朗的导弹计划。 20年前，中国在核扩散问题上曾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中国当时曾经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我们需要让中国重新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不再将经济市场准入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
4: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需要在政府各层级加强中美双方的对话。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间接支持伊朗，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报道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采取非常激进的行动，因此我只是希望总统能更加关注美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例如反对总统向中国部署和出售先进芯片技术。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让总统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机会，也让政策重新恢复平衡。
0: 而继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中。

0: 国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即将再度的访问北京，并在北京已经抵达之后呢，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会面。那么在当前国际的环境之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还有技术发展等议题和上一次相比有什么改变，又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呢？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2: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1: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2: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1: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九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台湾问题被视为美中峰会这次的议题之一。那么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过视频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又英语感谢美国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并表达台湾对民主的承诺。我们来听赖清德总统的说法。
3: So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deepest respect。
2: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选择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民主伙伴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与感激，特别是在面临压力之时，他们依然这样做。我要感谢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坚定承诺，协助我们强化防卫能力，以及欧盟和欧洲各国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其他伙伴，持续站在明确的道义立场发声，支持区域稳定。
3: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people of Taiwan have never backed down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external.
2: 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面对压力，他们也绝不会屈服。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民完全有权参与国际事务，也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那么稍后在9:30到12:00，美国之音也将为您播出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们将有美国之音记者来自北京的现场连线，以及专家的分析，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00，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00。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

0: 迎收看5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总统抵达北京，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美国企业高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美财长贝森赫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首尔举行会谈，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

0: 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已经搭乘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威等人到场迎接。特朗普总统预定在今天上午将从他下榻的四季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八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部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2: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行程包括了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抵达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仪式，进行美中元首峰会，并出席国宴。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五，他预定参观中南海进行茶叙以及工作午餐，在结束行程之后呢，前往北京首都机场启程返美，整个行程是3天2夜。那么而美中峰会预定讨论的议题呢，则包括了伊朗局势、贸易、关税问题、台湾议题以及人权议题。这一次和特朗普总统随行访问中国的官员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按照上一次韩国釜山美中元首峰会的规格，中方列席的可能将会有中央外事办的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贝森特财长星期三是在韩国和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铺路。预计美中双方将在峰会上重点讨论贸易、关税、能源、稀土、人工智能以及芯片等关键议题。尽管会谈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但外界预计双方已经就复杂的经贸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磋商。此外，消息称两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在峰会上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对话机制，并讨论中国采购美国的飞机、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合作的方向。

0: 普总统同行的还包括了一个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成员包括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贝莱特董事长拉里芬克。此外还有来自 Meta、Visa、摩根大通、波音等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高层参加，显示了经贸议题在这一次访问中的重要性。而在美中经济和科技竞争持续升温之际，美中双方不仅将就贸易关系展开讨论，也可能会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敏感议题。由于人工智能芯片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位置，英伟达的黄仁勋的参与也被视为此行的一大重点。另一方面，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在5月14号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的天坛。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参观这个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但鉴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2: When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3: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竟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2: You found redwood.
1: 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0: 特朗普总统马上就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了。那么究竟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对这一次的美中峰会有什么期望呢？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国会议员的说法。
4: 我非常高兴看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我们需要在政府各个层级开展更多的会晤。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敦促中国停止支持伊朗的导弹计划。20年前，中国在核扩散问题上曾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中国当时曾经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我们需要让中国重新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不再将经济市场准入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需要在政府各层级加强中美双方的对话。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间接支持伊朗，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报道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采取非常激进的行动，因此我只是希望总统能更加关注美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例如，反对总统向中国部署和出售先进芯片技术，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让总统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机会，也让政策重新恢复平衡。
0: 而继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即将再度的访问北京，并在北京已经抵达之后呢，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会面。那么在当前国际的环境之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还有技术发展等议题和上一次相比有什么改变，又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呢？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

0: 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1: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0: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9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台湾问题被视为美中峰会这次的议题之一。那么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过视频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又英语感谢美国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并表达台湾对民主的承诺。我们来听赖清德总统的说法。
3: So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deepest respect。
1: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选择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民主伙伴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与感激，特别是在面临压力之时，他们依然这样做。我要感谢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坚定承诺，协助我们强化防卫能力，以及欧盟和欧洲各国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其他伙伴，持续站在明确的道义立场发声，支持区域稳定。
3: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people of Taiwan have never backed down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external.
1: 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面对压力，他们也绝不会屈服。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民完全有权参与国际事务，也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稍后在9点半到12点，美国之音也将为您播出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们将有美国之音记者来自北京的现场连线，以及专家的分析，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与全球的新闻，请您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点也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0: 欢迎收看5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美国企业高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美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首尔举行会谈，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

0: 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已经搭乘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威等人到场迎接。特朗普总统预定在今天上午将从他下榻的四季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八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2: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行程包括了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抵达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仪式，进行美中元首峰会，并出席国宴。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五，他预定参观中南海，进行茶叙以及工作午餐。在结束行程之后呢，前往北京首都机场启程返美，整个行程是3天2夜。那么而美中峰会预定讨论的议题呢，则包括了伊朗局势、贸易、关税问题、台湾议题以及人权议题。这一次和特朗普总统随行访问中国的官员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按照上一次韩国釜山美中元首峰会的规格，中方列席的可能将会有中央外事办的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贝森特财长星期三是在韩国和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铺路。预计美中双方将在峰会上重点讨论贸易、关税、能源、稀土、人工智能以及芯片等关键议题。尽管会谈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但外界预计双方已经就复杂的经贸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磋商。此外，消息称两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在峰会上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对话机制，并讨论中国采购美国的飞机、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合作的方向。

0: 川普总统同行的还包括了一个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成员包括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贝莱特董事长拉里芬克。此外还有来自 Meta、 Visa、 摩根大通、波音等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高层参加，显示了经贸议题在这一次访问中的重要性。而在美中经济和科技竞争持续升温之际，美中双方不仅将就贸易关系展开讨论，也可能会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敏感议题。由于人工智能芯片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位置，英伟达的黄仁勋的参与也被视为此行的一大重点。另一方面，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在5月14号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的天坛。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参观这个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但建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2: When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3: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竟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2: You found redwood.
1: 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0: 特朗普总统马上就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了。那么究竟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对这一次的美中峰会有什么期望呢？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国会议员的说法。
4: 我非常高兴看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我们需要在政府各个层级开展更多的会晤。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敦促中国停止支持伊朗的导弹计划。20年前，中国在核扩散问题上曾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中国当时曾经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我们需要让中国重新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不再将经济市场准入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需要在政府各层级加强中美双方的对话。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间接支持伊朗，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报道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采取非常激进的行动，因此我只是希望总统能更加关注美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例如，反对总统向中国部署和出售先进芯片技术，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让总统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机会，也让政策重新恢复平衡。
0: 而继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即将再度的访问北京，并在北京已经抵达之后呢，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会面。那么在当前国际的环境之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还有技术发展等议题和上一次相比有什么改变，又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呢？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问题

0: 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1: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0: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9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台湾问题被视为美中峰会这次的议题之一。那么，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过视频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又英语感谢美国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并表达台湾对民主的承诺。我们来听赖清德总统的说法。
3: So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deepest respect.
1: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选择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民主伙伴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与感激，特别是在面临压力之时，他们依然这样做。我要感谢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坚定承诺，协助我们强化防卫能力，以及欧盟和欧洲各国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其他伙伴，持续站在明确的道义立场发声，支持区域稳定。
3: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people of Taiwan have never backed down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external.
1: 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面对压力，他们也绝不会屈服。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民完全有权参与国际事务，也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稍后在9:30到12:00，美国之音也将为您播出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们将有美国之音记者来自北京的现场连线，以及专家的分析，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00，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00。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与全球的新闻，请您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00也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0: 迎收看5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斯克、黄仁勋等多位美国企业高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美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首尔举行会谈，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

0: 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已经搭乘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威等人到场迎接。特朗普总统预定在今天上午将从他下榻的四季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八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2: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行程包括了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抵达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仪式，进行美中元首峰会，并出席国宴。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五，他预定参观中南海，进行茶叙以及工作午餐。在结束行程之后呢，前往北京首都机场启程返美，整个行程是3天2夜。那么而美中峰会预定讨论的议题呢，则包括了伊朗局势、贸易、关税问题、台湾议题以及人权议题。这一次和特朗普总统随行访问中国的官员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按照上一次韩国釜山美中元首峰会的规格，中方列席的可能将会有中央外事办的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贝森特财长星期三是在韩国和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铺路。预计美中双方将在峰会上重点讨论贸易、关税、能源、稀土、人工智能以及芯片等关键议题。尽管会谈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但外界预计双方已经就复杂的经贸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磋商。此外，消息称两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在峰会上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对话机制，并讨论中国采购美国的飞机、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合作的方向。

0: 普总统同行的还包括了一个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成员包括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贝莱特董事长拉里芬克。此外还有来自 Meta、Visa、摩根大通、波音等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高层参加，显示了经贸议题在这一次访问中的重要性。而在美中经济和科技竞争持续升温之际，美中双方不仅将就贸易关系展开讨论，也可能会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敏感议题。由于人工智能芯片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位置，英伟达的黄仁勋的参与也被视为此行的一大重点。另一方面，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在5月14号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的天坛。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参观这个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但建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2: When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3: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并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2: And in Oregon, you found redwood.
1: 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0: 特朗普总统马上就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了。那么究竟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对这一次的美中峰会有什么期望呢？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国会议员的说法。
4: 我非常高兴看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我们需要在政府各个层级开展更多的会晤。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敦促中国停止支持伊朗的导弹计划。20年前，中国在核扩散问题上曾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中国当时曾经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我们需要让中国重新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不再将经济市场准入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需要在政府各层级加强中美双方的对话。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间接支持伊朗，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报道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正在采取非常激进的行动，因此我只是希望总统能更加关注美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例如，反对总统向中国部署和出售先进芯片技术，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让总统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机会，也让政策重新恢复平衡。
0: 而继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即将再度的访问北京，并在北京已经抵达之后呢，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会面。那么在当前国际的环境之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还有技术发展等议题和上一次相比有什么改变，又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呢？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

0: 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1: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0: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9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台湾问题被视为美中峰会这次的议题之一。那么，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过视频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又英语感谢美国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并表达台湾对民主的承诺。我们来听赖清德总统的说法。
3: So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deepest respect.
1: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选择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民主伙伴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与感激，特别是在面临压力之时，他们依然这样做。我要感谢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坚定承诺，协助我们强化防卫能力，以及欧盟和欧洲各国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其他伙伴，持续站在明确的道义立场发声，支持区域稳定。
3: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people of Taiwan have never backed down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external.
1: 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面对压力，他们也绝不会屈服。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民完全有权参与国际事务，也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稍后在9:30到12:00，美国之音也将为您播出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们将有美国之音记者来自北京的现场连线，以及专家的分析，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00，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00。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与全球的新闻，请您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00也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2: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4: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三抵达北京，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迎接，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以及挥舞着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的会晤奠定基础。
4: 两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2: 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2: 星期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任期以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在就伊朗、台湾及贸易等关键争议议题展开会谈之前，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副手韩正在停机坪相互致意时显得十分友好。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格尔·丽平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5: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8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6: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5月13号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旨在为星期四和星期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的会晤奠定基础。
2: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就贸易、关税、能源、稀土矿产、人工智能、芯片以及伊朗问题展开讨论。贝森特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前往北京与特朗普总统会合。贝森特与何立峰在首尔郊外的仁川国际机场贵宾接待厅举行了会晤。尽管美中两国官员未提供此次会谈的摘要，但预计双方在会谈中深入探讨了复杂的经贸议题的细节。
4: 据韩国总统府方面透露，星期三早些时候，何立峰与贝森特分别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的发言人表示，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的会晤中，李在明指出，美中两国发展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青瓦台发言人姜玉珍在简报会上透露，李在明与贝森特讨论了供应链以及关键的矿产等议题。
2: 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陪同何立峰出席了此次会谈。据美国官员透露，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在北京峰会上批准建立相关论坛，以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此外，中国方面预计还将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相关事宜。 另一方面，继2017年之后，特朗普总统再度访问北京，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以及技术发展等议题，与上次相比有什么样的改变？又出现了哪些新的挑战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7: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1: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7: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美元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7: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 47%， 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九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5月1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天坛。来听报道。
8: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北京步行游览公司创办人、来自丹麦的北京历史学者拉尔斯·托姆表示，建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9: When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10: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竟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8: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2: 特朗普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抵达北京，他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参加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美中元首峰会。特朗普的随行代表团包括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其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时刻加入行程。
11: 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企业高管超过10人，涵盖科技、金融、航空航天。

0: 烟和制造业等领域。这些企业高管陪同特朗普访华之际，许多美国企业正寻求在中国获得更多商业机会以及监管审批。
1: 黄仁勋此次随团尤其受到关注，因为英伟达一直试图推动向中国销售 H200 人工智能芯片。英伟达发言人表示，黄仁勋是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参加峰会，以支持美国和行政当局的目标。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销售问题已成为美中关系中敏感的议题。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有条件批准向中国出售 H200 芯片，但由于销售条款以及中方的审批问题，相关出货至今尚未启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科技界人士也对英伟达向中国出口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持反对立场。关注市场情况，星期三投资者对整体的通胀率高于预期的反应置之不理，美国股市上涨至历史的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1.2%， 创下历史新高。科技板块推动市场上涨，主要是由半导体股票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14%。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对45票通过确认凯文·沃什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的杰罗姆·鲍威尔。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生产者价格在四月上涨的幅度远超预期，呼应了意外高涨的消费者通胀报告，并强化了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维持利率稳定的压注。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此前，美中双方在伊朗问题上已经数度的交锋。有报道说，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就中国对伊朗政策向中国施压。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中各有什么样的立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5月8日，距离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4家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3家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公司。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杭州密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光卫星技术公司。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些公司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图像，使伊朗能够对驻中东的美军发动军事打击。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的此次制裁。郭家坤称，这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坚决反对。他还指美国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自去年3月开始，美国制裁了至少5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来的中国独立的茶壶炼油厂。最近的一次是4月24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恒力石化炼化有限公司的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还警告金融机构，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有意思的是，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公开要求自己的企业不要遵守美国制裁令的同时，暗中已经要求其最大的几家国有银行暂停向被制裁的企业发放新的贷款。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中国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指出，虽然两国在伊朗

问题上有这么多的交锋，但峰会依然举行，显示出伊朗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峰会的核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5月6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谈到伊朗与中国的关系，说特朗普总统与

0: 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只是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事项。他说，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又说，美国不希望这件事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5日在谈到他与习近平即将到来的会晤时也表示，他将与中国讨论伊朗问题。他还强调，中国 60% 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习近平表现得一直非常的尊重，并没有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都谈及伊朗与本次美中峰会的关联。贝森特5月4日公开呼吁中国加强外交斡旋，敦促伊朗重新开放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5月6日，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简报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阿拉格奇对北京的访问。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告诉阿拉格奇伊朗需要听到的话。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该试图把全球经济当作人质。我希望中方能够向他们传递这个信息，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但我希望是直接的告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利益趋同，中国应该会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两位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一宣布，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已正式推出了禁止与中国有关的汽车及其部件的法案。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已披露了提出法案的计划。这部法案的内容包括，从2027年1月1日起，源自受管制的外国敌手或受其控制的联网车辆，被禁止进口、制造、销售或引入美国商务流通，禁止与受管制的外国敌手相关的联网车辆软硬件。软件禁令自2027年1月1日起生效，硬件禁令自2030年1月1日起生效。受管制国家为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只是美国商务部长建立明确的合规流程、批准与豁免程序，以及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和建议机制，以使业界合规。制定民事处罚，每一项违法被科以至少$1,500,000罚款。莫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汽车产业对于就业、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在各个产业作弊，在汽车领域过度生产整车及零部件，并以低廉价格倾销，希望将我们的企业挤垮。在某些案例中，包括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内的中国企业，利用强迫劳动压低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的公平薪资，不应允许这些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他们的产品不应出现在我们的汽车或威胁我们的基础设施。丁格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禁止中国汽车进入我国，阻止其凭借巨额政府补贴、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奴工削价竞争，损坏我们的工人。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罗卡纳曾在4月28号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一在推出该法案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现代车辆集成了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敏感数据， 其中包括

0: 地理位置、运行数据以及个人信息。这份声明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是建立在两届行政当局所做努力的基础之上。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威胁是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确立了法律权威。拜登总统的政府利用这项权威，在2025年1月最后敲定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车辆软件和硬件。今年4月29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雷尔表示，本届特朗普政府不打算对针对中国汽车软硬件的限制措施做出任何改变。他说，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的存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将难以在美国立足。4月末，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参议院版本。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在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之际，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政府表示严正驳斥北京方面的有关错误言论，并将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医疗产业展，向国际社会彰显其无可替代的医卫实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美国国务院同时说明，美国已经于2026年1月22日正式终止世界卫生组织成员资格，且无计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依然未能获邀与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由于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证实，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12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有关台湾国际参与的错误言论，对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与谴责。声明指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现状。台湾享有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利，中国无权智慧与阻挠。台湾外交部还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应秉持专业与中立，拒绝中国的政治干预，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让台湾为全球公共卫生贡献心力。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医卫实力，以及展现台湾在全球相关供应链中是不可或缺且难以取代的关键角色，台湾今年采取创新做法，将在日内瓦首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台湾超过30家尖端医疗院所与企业代表参展，向全球展示台湾将科技与人工智能落实在医卫健康产业的成果。台湾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上周五在记者会上宣布以上消息时，同时也感谢友盟国家与国际医卫团体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并呼吁世卫组织勿让政治干预危害235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益。2009年至2016年，时任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但是自2017年时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北京便开始阻挠台湾的参与，原因在于蔡英文拒绝接受其一个中国的立场。现任总统赖清德延续了蔡英文的这一

政策。至今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0年未能获邀参加世卫大会。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大会。

0: 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表示，未来三年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将突破此前规划的最高3800亿元人民币，约合559.6亿美元的上限。这项举措源于这项技术已出现回报迹象，促使公司进一步加大云计算能力的建设力度。
1: 尽管该公司第四季度的利润未达到市场的预期，但其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仍然大涨了7%。此前，公司的高管表示，阿里巴巴对未来3至5年内其人工智能投入的回报前景有着清晰的展望。
0: 与其他科技巨头一样，阿里巴巴也受益于企业对人工智能业务需求的激增。其云智能集团的营收同比增长38%，达到416.3亿人民币，约合60.3亿美元。这一数据不仅符合市场预期，且高于上一季度36%的增速。
1: 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在 AI 加云以及电商业务领域的投资回报正日益清晰，我们的技术投入已经开始在商业层面显现成效。
0: 阿里巴巴并未披露任何将取代去年年初目标的新的支出目标细节。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并牢固确立我们在市场中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些是首要目标，而利润率处于次要地位。
1: 在截至3月份的这一季度中，由于对人工智能及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之在涵盖60分钟内送达服务的即时零售业务板块持续投入资金，该公司的利润承受了压力。
0: 经调整后的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收益为0.62元，未达到市场预期的5.79元。不过，吴永明表示，阿里巴巴云业务预计将在未来1至2个季度内开始实现利润率的提升。此外，当前的各项投资也将有助于推高其云业务板块的利润率。
1: 该公司表示，本季度其云业务部门来自外部客户的营收中，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贡献了30%。该公司预计 AI 相关的营收将成为云业务的主要的增长的引擎，并有望在大约1年后贡献超过50%的营收。
0: 除了在 AI 助手领域投入重注外，阿里巴巴还增强了其聊天机器人通译千问的功能。用户现在可以通过通译千问的聊天窗口直接与智能代理对话。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各个社交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三抵达北京，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迎接，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以及挥舞着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的会晤奠定基础。
0: 两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1: 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星期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任期以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在就伊朗、台湾及贸易等关键争议议题展开会谈之前，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副手韩正在停机坪相互致意时显得十分友好。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格尔·利平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8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4: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5月13号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旨在为星期四和星期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的会晤奠定基础。
1: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就贸易、关税、能源、稀土矿产、人工智能、芯片以及伊朗问题展开讨论。贝森特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前往北京与特朗普总统会合。贝森特与何立峰在首尔郊外的仁川国际机场贵宾接待厅举行了会晤。尽管美中两国官员未提供此次会谈的摘要，但预计双方在会谈中深入探讨了复杂的经贸议题的细节。
0: 据韩国总统府方面透露，星期三早些时候，何立峰与贝森特分别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的发言人表示，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的会晤中，李在明指出，美中两国发展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青瓦台发言人姜玉珍在简报会上透露，李在明与贝森特讨论了供应链以及关键的矿产等议题。
1: 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陪同何立峰出席了此次会谈。据美国官员透露，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在北京峰会上批准建立相关论坛，以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此外，中国方面预计还将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相关事宜。 另一方面，继2017年之后，特朗普总统再度访问北京。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以及技术发展等议题，与上次相比有什么样的改变？又出现了哪些新的挑战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5: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

0: 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1: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0: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9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
2: 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5月1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天坛。来听报道。
4: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北京步行游览公司创办人、来自丹麦的北京历史学者拉尔斯·托姆表示，建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5: When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6: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竟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4: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7: 特朗普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抵达北京，他将在接下来的2天里参加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美中元首峰会。特朗普的随行代表团包括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其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时刻加入行程。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企业高管超过10人，涵盖科技、金融、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领域。这些企业高管陪同特朗普访华之际，许多美国企业正寻求在中国获得更多商业机会以及监管审批。
3: 黄仁勋此次随团尤其受到关注，因为英伟达一直试图推动向中国销售 H200 人工智能芯片。英伟达发言人表示，黄仁勋是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参加峰会，以支持美国和行政当局的目标。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销售问题已成为美中关系中敏感的议题。 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有条件

0: 批准向中国出售 H200 芯片，但由于销售条款以及中方的审批问题，相关出货至今尚未启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科技界人士也对英伟达向中国出口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持反对立场。关注市场情况，星期三投资者对整体的通胀率高于预期的反应置之不理，美国股市上涨至历史的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1.2%， 创下历史新高。科技板块推动市场上涨，主要是由半导体股票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14%。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对45票通过确认凯文·沃什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的杰罗姆·鲍威尔。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生产者价格在四月上涨的幅度远超预期，呼应了意外高涨的消费者通胀报告，并强化了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维持利率稳定的压注。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此前，美中双方在伊朗问题上已经数度的交锋。有报道说，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就中国对伊朗政策向中国施压。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中各有什么样的立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5月8日，距离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4家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3家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公司。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杭州密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光卫星技术公司。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些公司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图像，使伊朗能够对驻中东的美军发动军事打击。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的此次制裁。郭家坤称，这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坚决反对。他还指美国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自去年3月开始，美国制裁了至少5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来的中国独立的茶壶炼油厂。最近的一次是4月24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恒力石化炼化有限公司的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还警告金融机构，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有意思的是，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公开要求自己的企业不要遵守美国制裁令的同时，暗中已经要求其最大的几家国有银行暂停向被制裁的企业发放新的贷款。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中国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指出，虽然两国在伊朗问题上有这么多的交锋，但峰会依然举行，显示出伊朗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峰会的核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5月6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谈到伊朗与中国的关系，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格里尔当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

0: 针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只是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事项。他说，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又说，美国不希望这件事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5日在谈到他与习近平即将到来的会晤时也表示，他将与中国讨论伊朗问题。他还强调，中国60%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习近平表现得一直非常的尊重，并没有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都谈及伊朗与本次美中峰会的关联。贝森特5月4日公开呼吁中国加强外交斡旋，敦促伊朗重新开放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5月6日，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简报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阿拉格奇对北京的访问，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告诉阿拉格奇伊朗需要听到的话：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该试图把全球经济当作人质。我希望中方能够向他们传递这个信息，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但我希望是直接的告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利益趋同，中国应该会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两位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一宣布，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已正式推出了禁止与中国有关的汽车及其部件的法案。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已披露了提出法案的计划。这部法案的内容包括，从2027年1月1日起，源自受管制的外国敌手或受其控制的联网车辆被禁止进口、制造、销售或引入美国商务流通，禁止与受管制的外国敌手相关的联网车辆软硬件。软件禁令自2027年1月1日起生效，硬件禁令自2030年1月1日起生效，受管制国家为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只是美国商务部长建立明确的合规流程、批准与豁免程序，以及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和建议机制，以使业界合规。制定民事处罚，每一项违法被可以至少$1,500,000罚款。莫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汽车产业对于就业、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在各个产业作弊，在汽车领域过度生产整车及零部件，并以低廉价格倾销，希望将我们的企业挤垮。在某些案例中，包括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内的中国企业，利用强迫劳动压低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的公平薪资，不应允许这些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他们的产品不应出现在我们的汽车或威胁我们的基础设施。丁格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禁止中国汽车进入我国，阻止其凭借巨额政府补贴、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奴工削价竞争，损坏我们的工人。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罗卡纳曾在4月28号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一在推出该法案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现代车辆集成了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敏感数据， 其中包括地理位置、运行数据以及个人信息。这份声明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是建立在两届行政当局所做努力的基础之上。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威胁是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确立了法律权威。拜登总统的政府利用这项权威，在2025年1月最后敲定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车辆软件和硬件。今年4月29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雷尔表示，本届特朗普政府不打算对针对中国汽车软硬件的限制措施做出任何改变。他说，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的存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将难以在美国立足。4月末，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参议院版本。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在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之际，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政府表示严正驳斥北京方面的有关错误言论，并将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医疗产业展，向国际社会彰显其无可替代的医卫实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美国国务院同时说明，美国已经于2026年1月22日正式终止世界卫生组织成员资格，且无计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依然未能获邀与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由于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证实，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12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有关台湾国际参与的错误言论，对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与谴责。声明指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现状。台湾享有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利，中国无权智慧与阻挠。台湾外交部还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应秉持专业与中立，拒绝中国的政治干预，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让台湾为全球公共卫生贡献心力。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医卫实力，以及展现台湾在全球相关供应链中是不可或缺且难以取代的关键角色，台湾今年采取创新做法，将在日内瓦首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台湾超过30家尖端医疗院所与企业代表参展，向全球展示台湾将科技与人工智能落实在医卫健康产业的成果。台湾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上周五在记者会上宣布以上消息时，同时也感谢友盟国家与国际医卫团体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并呼吁世卫组织勿让政治干预危害235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益。2009年至2016年，时任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但是自2017年时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北京便开始阻挠台湾的参与，原因在于蔡英文拒绝接受其一个中国的立场。 现任总统赖清德延续了蔡英文的这一政策。至今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0年未能获邀参加世卫大会。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大会。

0: 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表示，未来三年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将突破此前规划的最高3800亿元人民币，约合559.6亿美元的上限。这项举措源于这项技术已出现回报迹象，促使公司进一步加大云计算能力的建设力度。
1: 尽管该公司第四季度的利润未达到市场的预期，但其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仍然大涨了7%。此前，公司的高管表示，阿里巴巴对未来3至5年内其人工智能投入的回报前景有着清晰的展望。
0: 与其他科技巨头一样，阿里巴巴也受益于企业对人工智能业务需求的激增，其云智能集团的营收同比增长38%，达到416.3亿人民币，约合60.3亿美元。这一数据不仅符合市场预期，且高于上一季度36%的增速。
1: 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在 AI 加云以及电商业务领域的投资回报正日益清晰，我们的技术投入已经开始在商业层面显现成效。
0: 阿里巴巴并未披露任何将取代去年年初目标的新的支出目标细节。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并牢固确立我们在市场中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些是首要目标，而利润率处于次要地位。
1: 在截至三月份的这一季度中，由于对人工智能及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之在涵盖60分钟内送达服务的即时零售业务板块持续投入资金，该公司的利润承受了压力。
0: 经调整后的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收益为0.62元，未达到市场预期的5.79元。不过，吴永明表示，阿里巴巴云业务预计将在未来1至2个季度内开始实现利润率的提升。此外，当前的各项投资也将有助于推高其云业务板块的利润率。
1: 该公司表示，本季度其云业务部门来自外部客户的营收中，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贡献了30%。该公司预计 AI 相关的营收将成为云业务的主要的增长的引擎，并有望在大约一年后贡献超过50%的营收。
0: 除了在 AI 助手领域投入重注外，阿里巴巴还增强了其聊天机器人通义千问的功能。用户现在可以通过通义千问的聊天窗口直接与智能代理对话。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各个社交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三抵达北京，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迎接，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以及挥舞着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的会晤奠定基础。
0: 两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1: 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星期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任期以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在就伊朗、台湾及贸易等关键争议议题展开会谈之前，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副手韩正在停机坪相互致意时显得十分友好。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麦格尔·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8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4: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10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5月13号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旨在为星期四和星期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的会晤奠定基础。
1: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就贸易、关税、能源、稀土矿产、人工智能、芯片以及伊朗问题展开讨论。贝森特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前往北京与特朗普总统会合。贝森特与何立峰在首尔郊外的仁川国际机场贵宾接待厅举行了会晤。尽管美中两国官员未提供此次会谈的摘要，但预计双方在会谈中深入探讨了复杂的经贸议题的细节。
0: 据韩国总统府方面透露，星期三早些时候，何立峰与贝森特分别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的发言人表示，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的会晤中，李在明指出，美中两国发展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青瓦台发言人姜玉珍在简报会上透露，李在明与贝森特讨论了供应链以及关键的矿产等议题。
1: 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陪同何立峰出席了此次会谈。据美国官员透露，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在北京峰会上批准建立相关论坛，以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此外，中国方面预计还将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相关事宜。 另一方面，继2017年之后，特朗普总统再度访问北京，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以及技术发展等议题，与上次相比有什么样的改变？又出现了哪些新的挑战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5: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

0: 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1: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0: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11亿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九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
2: 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5月14日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天坛。来听报道。
4: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北京步行游览公司创办人、来自丹麦的北京历史学者拉尔斯·托姆表示，建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5: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竟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4: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6: 特朗普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抵达北京，他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参加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美中元首峰会。特朗普的随行代表团包括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其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时刻加入行程。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企业高管超过10人，涵盖科技、金融、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领域。这些企业高管陪同特朗普访华之际，许多美国企业正寻求在中国获得更多商业机会以及监管审批。
3: 黄仁勋此次随团尤其受到关注，因为英伟达一直试图推动向中国销售 H200 人工智能芯片。英伟达发言人表示，黄仁勋是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参加峰会，以支持美国和行政当局的目标。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销售问题已成为美中关系中敏感的议题。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有条件

0: 批准向中国出售 H200 芯片，但由于销售条款以及中方的审批问题，相关出货至今尚未启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科技界人士也对英伟达向中国出口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持反对立场。关注市场情况，星期三投资者对整体的通胀率高于预期的反应置之不理，美国股市上涨至历史的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1.2%， 创下历史新高。科技板块推动市场上涨，主要是由半导体股票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14%。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对45票通过确认凯文·沃什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的杰罗姆·鲍威尔。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生产者价格在四月上涨的幅度远超预期，呼应了意外高涨的消费者通胀报告，并强化了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维持利率稳定的压注。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此前，美中双方在伊朗问题上已经数度的交锋。有报道说，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就中国对伊朗政策向中国施压。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中各有什么样的立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5月8日，距离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4家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3家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公司。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杭州密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光卫星技术公司。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些公司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图像，使伊朗能够对驻中东的美军发动军事打击。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的此次制裁。郭家坤称，这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坚决反对。他还指美国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自去年3月开始，美国制裁了至少5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来的中国独立的茶壶炼油厂。最近的一次是4月24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恒力石化炼化有限公司的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还警告金融机构，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有意思的是，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公开要求自己的企业不要遵守美国制裁令的同时，暗中已经要求其最大的几家国有银行暂停向被制裁的企业发放新的贷款。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中国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指出，虽然两国在伊朗问题上有这么多的交锋，但峰会依然举行，显示出伊朗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峰会的核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5月6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谈到伊朗与中国的关系，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格里尔当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

针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只是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事项。他说，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又说，美

0: 来说，习近平表现得一直非常的尊重，并没有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都谈及伊朗与本次美中峰会的关联。贝森特5月4日公开呼吁中国加强外交斡旋，敦促伊朗重新开放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5月6日，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简报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阿拉格奇对北京的访问，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告诉阿拉格奇伊朗需要听到的话：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该试图把全球经济当作人质。我希望中方能够向他们传递这个信息，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但我希望是直接的告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利益趋同，中国应该会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两位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一宣布，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已正式推出了禁止与中国有关的汽车及其部件的法案。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已披露了提出法案的计划。这部法案的内容包括，从2027年1月1日起，源自受管制的外国敌手或受其控制的联网车辆被禁止进口、制造、销售或引入美国商务流通，禁止与受管制的外国敌手相关的联网车辆软硬件。软件禁令自2027年1月1日起生效，硬件禁令自2030年1月1日起生效。受管制国家为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只是美国商务部长建立明确的合规流程、批准与豁免程序以及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和建议机制，以使业界合规。制定民事处罚，每一项违法被可以至少150万美元罚款。莫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汽车产业对于就业、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在各个产业作弊，在汽车领域过度生产整车及零部件，并以低廉价格倾销，希望将我们的企业挤垮。在某些案例中，包括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内的中国企业，利用强迫劳动压低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的公平薪资，不应允许这些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他们的产品不应出现在我们的汽车或威胁我们的基础设施。丁格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禁止中国汽车进入我国，阻止其凭借巨额政府补贴、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奴工削价竞争，损坏我们的工人。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罗卡纳曾在4月28号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一在推出该法案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现代车辆集成了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敏感数据，其中包括地理位置、运行数据以及个人信息。这份声明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是建立在两届行政当局所做努力的基础之上。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威胁是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确立了法律权威。拜登总统的政府利用这项权威，在2025年1月最后敲定监管规定， 禁止与中

0: 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车辆软件和硬件。今年4月29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雷尔表示，本届特朗普政府不打算对针对中国汽车软硬件的限制措施做出任何改变。他说，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的存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将难以在美国立足。4月末，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参议院版本。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在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之际，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政府表示严正驳斥北京方面的有关错误言论，并将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医疗产业展，向国际社会彰显其无可替代的医卫实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美国国务院同时说明，美国已经于2026年1月22日正式终止世界卫生组织成员资格，且无计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依然未能获邀与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由于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证实，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12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有关台湾国际参与的错误言论，对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与谴责。声明指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现状。台湾享有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利，中国无权智慧与阻挠。台湾外交部还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应秉持专业与中立，拒绝中国的政治干预，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让台湾为全球公共卫生贡献心力。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医卫实力，以及展现台湾在全球相关供应链中是不可或缺且难以取代的关键角色，台湾今年采取创新做法，将在日内瓦首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台湾超过30家尖端医疗院所与企业代表参展，向全球展示台湾将科技与人工智能落实在医卫健康产业的成果。台湾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上周五在记者会上宣布以上消息时，同时也感谢友盟国家与国际医卫团体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并呼吁世卫组织勿让政治干预危害235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益。2009年至2016年，时任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但是自2017年时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北京便开始阻挠台湾的参与，原因在于蔡英文拒绝接受其一个中国的立场。现任总统赖清德延续了蔡英文的这一政策，至今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0年未能获邀参加世卫大会。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大会。

0: 里巴巴公司表示，未来三年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将突破此前规划的最高3800亿元人民币，约合559.6亿美元的上限。这项举措源于这项技术已出现回报迹象，促使公司进一步加大云计算能力的建设力度。
1: 尽管该公司第四季度的利润未达到市场的预期，但其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仍然大涨了7%。此前公司的高管表示，阿里巴巴对未来3至5年内其人工智能投入的回报前景有着清晰的展望。
0: 与其他科技巨头一样，阿里巴巴也受益于企业对人工智能业务需求的激增，其云智能集团的营收同比增长38%，达到416.3亿人民币，约合60.3亿美元。这一数据不仅符合市场预期，且高于上一季度36%的增速。
1: 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在 AI 加云以及电商业务领域的投资回报正日益清晰，我们的技术投入已经开始在商业层面显现成效。
0: 阿里巴巴并未披露任何将取代去年年初目标的新的支出目标细节。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并牢固确立我们在市场中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些是首要目标，而利润率处于次要地位。
1: 在截至3月份的这一季度中，由于对人工智能及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之在涵盖60分钟内送达服务的即时零售业务板块持续投入资金，该公司的利润承受了压力。
0: 经调整后的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收益为0.62元，未达到市场预期的5.79元。不过，吴永明表示，阿里巴巴云业务预计将在未来1至2个季度内开始实现利润率的提升。此外，当前的各项投资也将有助于推高其云业务板块的利润率。
1: 该公司表示，本季度其云业务部门来自外部客户的营收中，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贡献了30%。该公司预计 AI 相关的营收将成为云业务的主要的增长的引擎，并有望在大约1年后贡献超过50%的营收。
0: 除了在 AI 助手领域投入重注外，阿里巴巴还增强了其聊天机器人通义千问的功能。用户现在可以通过通义千问的聊天窗口直接与智能代理对话。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各个社交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三抵达北京，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迎接，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以及挥舞着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的会晤奠定基础。
0: 两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1: 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星期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任期以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在就伊朗、台湾及贸易等关键争议议题展开会谈之前，特朗普

0: 与习近平的副手韩正在停机坪相互致意时显得十分友好。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克尔·利平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约八点从空军一号走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在部分内阁成员及美国商界巨头的陪同下，特朗普总统步下停机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握手致意。特朗普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是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双方就暂缓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达成了一致。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检阅了中国的仪仗队，随后他停下来观看大约300名挥舞美中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他们用普通话反复高喊欢迎，热烈欢迎。简短的抵达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乘车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前夕，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沿途插满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而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典型的雾霾正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
2: 北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接待特朗普是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特朗普表示，他将尝试利用过去十年与习近平建立的友谊，以确保美国与其全球主要对手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迎来好事。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5月13号在韩国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旨在为星期四和星期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的会晤奠定基础。
0: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就贸易、关税、能源、稀土矿产、人工智能、芯片以及伊朗问题展开讨论。贝森特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前往北京与特朗普总统会合。贝森特与何立峰在首尔郊外的仁川国际机场贵宾接待厅举行了会晤。尽管美中两国官员未提供此次会谈的摘要，但预计双方在会谈中深入探讨了复杂的经贸议题的细节。
3: 据韩国总统府方面透露，星期三早些时候，何立峰与贝森特分别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的发言人表示，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的会晤中，李在明指出，美中两国发展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青瓦台发言人姜玉珍在简报会上透露，李在明与贝森特讨论了供应链以及关键的矿产等议题。
0: 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陪同何立峰出席了此次会谈。据美国官员透露，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在北京峰会上批准建立相关论坛，以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此外，中国方面预计还将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相关事宜。另一方面，继2017年之后，特朗普总统再度访问北京，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就地缘政治、经贸关系以及技术发展等议题，与上次相比有什么样的改变？又出现了哪些新的挑战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4: 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九年前相比，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显著的变化，两国博弈的焦点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2017年双方关注朝鲜核问题，如今伊朗问题更为迫切。预计此次特席会，特朗普将在伊朗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2020年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随即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2026年特朗普在行前提到会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
5: 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
4: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活动明显增加。美国这边，特朗普在去年批准了史上最高的100

0: 11亿美元对台军售。特朗普总统11日透露，对台军售是这次会谈众多议题中的其中一项，而习近平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
1: 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他并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且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冲突。2017年，特朗普总统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在特席会后带回了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大规模调升关税后，中国一度停止采购美国黄豆，并限制稀土出口。双方在去年达成协议，关税降至47%，中国也恢复采购黄豆，并确保稀土供应。目前美中贸易逆差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维持此趋势，并争取更多有利的协议。2017年，特朗普首访北京时，美方重点在于制裁、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盗窃。9年后的现在，战场转向 AI 的高阶算力。这次特席会，双方打算展开首次官方针对 AI 的对话。特朗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称双方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中方则可能试图要求美方放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
2: 从早期的经贸摩擦到现在在科技领域的较量，两次访华背景的对比反映了美中关系重心的实质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5月1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北京天坛。来听报道。
4: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四在北京参观天坛。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曾是中国皇帝祈求五谷丰登并彰显其天命统治地位的地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此次访问正值美中贸易紧张持续、互信下降以及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之际。北京步行游览公司创办人、来自丹麦的北京历史学者拉尔斯·托姆表示，建于1420年的天坛也展现了双方长期以来的联系历史。
5: When the structure behind me...
6: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在19世纪末被焚毁后，当时已经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高大的树干。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去了美国的俄勒冈州，竟在那里找到了红杉木。
4: 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天坛中的祈年殿或许也带有某种现实意义。总统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谷物和肉类。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7: 特朗普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抵达北京，他将在接下来的2天里参加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美中元首峰会。特朗普的随行代表团包括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其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时刻加入行程。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企业高管超过10人，涵盖科技、金融、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领域。这些企业高管陪同特朗普访华之际，许多美国企业正寻求在中国获得更多商业机会以及监管审批。
3: 黄仁勋此次随团尤其受到关注，因为英伟达一直试图推动向中国销售 H200 人工智能芯片。英伟达发言人表示，黄仁勋是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参加峰会，以支持美国和行政当局的目标。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销售问题已成为美中关系中敏感的议题。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有条件批准向中国出售 H200 芯片，但由于销售条款以及中方的审批问题，相关出货至今尚未启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科技界人士也对英伟达向中国出口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持反对立场。关注市场情况，星期三投资者对整

0: 体的通胀率高于预期的反应置之不理，美国股市上涨至历史的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6%，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1.2%， 创下历史新高。科技板块推动市场上涨，主要是由半导体股票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14%。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对45票通过确认凯文·沃什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的杰罗姆·鲍威尔。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生产者价格在四月上涨的幅度远超预期，呼应了意外高涨的消费者通胀报告，并强化了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维持利率稳定的压注。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此前，美中双方在伊朗问题上已经数度的交锋。有报道说，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就中国对伊朗政策向中国施压。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中各有什么样的立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5月8日，距离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4家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3家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公司。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杭州密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光卫星技术公司。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些公司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图像，使伊朗能够对驻中东的美军发动军事打击。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的此次制裁。郭家坤称，这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坚决反对。他还指美国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自去年3月开始，美国制裁了至少5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来的中国独立的茶壶炼油厂。最近的一次是4月24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恒力石化炼化有限公司的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还警告金融机构，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有意思的是，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公开要求自己的企业不要遵守美国制裁令的同时，暗中已经要求其最大的几家国有银行暂停向被制裁的企业发放新的贷款。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中国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指出，虽然两国在伊朗问题上有这么多的交锋，但峰会依然举行，显示出伊朗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峰会的核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5月6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谈到伊朗与中国的关系，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格利尔当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针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只是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事项。他说，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又说，美国不希望这件事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5日在谈到他与习近平即将到来的会晤时也表示，他将与中国讨论伊朗问题。他还强调，中国60%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来说，习近平表现得一直非常的尊重，并没有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都谈及伊朗与本次美中峰会的关联。贝森特5月4日公开呼吁中国加强外交斡旋，敦促伊朗重新开放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5月6日，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简报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阿拉格奇对北京的访问，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告诉阿拉格奇伊朗需要听到的话：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该试图把全球经济当作人质。我希望中方能够向他们传递这个信息，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但我希望是直接的告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利益趋同，中国应该会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两位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的美国众议员跨党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拟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一宣布，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已正式推出了禁止与中国有关的汽车及其部件的法案。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已披露了提出法案的计划。这部法案的内容包括，从2027年1月1日起，源自受管制的外国敌手或受其控制的联网车辆被禁止进口、制造、销售或引入美国商务流通，禁止与受管制的外国敌手相关的联网车辆软硬件。软件禁令自2027年1月1日起生效，硬件禁令自2030年1月1日起生效。受管制国家为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只是美国商务部长建立明确的合规流程、批准与豁免程序以及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和建议机制，以使业界合规。制定民事处罚，每一项违法被可以至少150万美元罚款。莫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汽车产业对于就业、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在各个产业作弊，在汽车领域过度生产整车及零部件，并以低廉价格倾销，希望将我们的企业挤垮。在某些案例中，包括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内的中国企业，利用强迫劳动压低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的公平薪资，不应允许这些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他们的产品不应出现在我们的汽车或威胁我们的基础设施。丁格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禁止中国汽车进入我国，阻止其凭借巨额政府补贴、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奴工削价竞争，损坏我们的工人。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罗卡纳曾在4月28号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一在推出该法案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现代车辆集成了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敏感数据，其中包括地理位置、运行数据以及个人信息。这份声明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是建立在两届行政当局所做努力的基础之上。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威胁是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确立了法律权威。拜登总统的政府利用这项权威，在2025年1月最后敲定监管规定， 禁止与中

0: 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车辆软件和硬件。今年4月29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雷尔表示，本届特朗普政府不打算对针对中国汽车软硬件的限制措施做出任何改变。他说，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的存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将难以在美国立足。4月末，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参议院版本。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在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之际，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政府表示严正驳斥北京方面的有关错误言论，并将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医疗产业展，向国际社会彰显其无可替代的医卫实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美国国务院同时说明，美国已经于2026年1月22日正式终止世界卫生组织成员资格，且无计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依然未能获邀与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由于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证实，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12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有关台湾国际参与的错误言论，对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与谴责。声明指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现状。台湾享有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利，中国无权智慧与阻挠。台湾外交部还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应秉持专业与中立，拒绝中国的政治干预，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让台湾为全球公共卫生贡献心力。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医卫实力，以及展现台湾在全球相关供应链中是不可或缺且难以取代的关键角色，台湾今年采取创新做法，将在日内瓦首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台湾超过30家尖端医疗院所与企业代表参展，向全球展示台湾将科技与人工智能落实在医卫健康产业的成果。台湾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上周五在记者会上宣布以上消息时，同时也感谢友盟国家与国际医卫团体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并呼吁世卫组织勿让政治干预危害235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益。2009年至2016年，时任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但是自2017年时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北京便开始阻挠台湾的参与，原因在于蔡英文拒绝接受其一个中国的立场。现任总统赖清德延续了蔡英文的这一政策，至今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0年未能获邀参加世卫大会。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大会。

0: 里巴巴公司表示，未来三年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将突破此前规划的最高3800亿元人民币，约合559.6亿美元的上限。这项举措源于这项技术已出现回报迹象，促使公司进一步加大云计算能力的建设力度。
1: 尽管该公司第四季度的利润未达到市场的预期，但其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仍然大涨了7%。此前公司的高管表示，阿里巴巴对未来3至5年内其人工智能投入的回报前景有着清晰的展望。
0: 与其他科技巨头一样，阿里巴巴也受益于企业对人工智能业务需求的激增，其云智能集团的营收同比增长38%，达到416.3亿人民币，约合60.3亿美元。这一数据不仅符合市场预期，且高于上一季度36%的增速。
1: 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在 AI 加云以及电商业务领域的投资回报正日益清晰，我们的技术投入已经开始在商业层面显现成效。
0: 阿里巴巴并未披露任何将取代去年年初目标的新的支出目标细节。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并牢固确立我们在市场中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些是首要目标，而利润率处于次要地位。
1: 在截至3月份的这一季度中，由于对人工智能及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之在涵盖60分钟内送达服务的即时零售业务板块持续投入资金，该公司的利润承受了压力。
0: 经调整后的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收益为0.62元，未达到市场预期的5.79元。不过，吴永明表示，阿里巴巴云业务预计将在未来1至2个季度内开始实现利润率的提升。此外，当前的各项投资也将有助于推高其云业务板块的利润率。
1: 该公司表示，本季度其云业务部门来自外部客户的营收中，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贡献了30%。该公司预计 AI 相关的营收将成为云业务的主要的增长的引擎，并有望在大约1年后贡献超过50%的营收。
0: 除了在 AI 助手领域投入重注外，阿里巴巴还增强了其聊天机器人通义千问的功能。用户现在可以通过通义千问的聊天窗口直接与智能代理对话。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各个社交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